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诗篇八十九篇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公义及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及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影恩你欢呼的，那个百姓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啊，因在你面前的光内咧行，因为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为你的公义得以巩固。咱这是对应诗歌敬拜咱的上帝。

0: 主人也知，请咱撒入起立，咱同心到上帝面前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，施行公义的耶和华，诸天述说你的荣耀，强壮传扬你的手段，日头月亮要俄罗斯，放光的星宿拢要俄罗斯。天顶的天甲天顶的水拢要俄罗斯，愿这一切拢俄罗斯的生命，因为你一吩咐就拢做成。你是迄位创造宇宙万米的主宰，今仔日你所拯救的儿女，怀着心灵甲诚实来到你面前敬拜俄罗斯，当时阮靠着你的怜悯，接着主耶稣的宝血，领受了赦罪的恩典，享受甲你亲密关系的福分。阮承认家己是罪人，恳求主搁一摆洁净阮，帮助阮无搁做愚戆人，乃是真多有智慧通达的人。主啊，感谢你，阮有两位同工去到卢西纳中华基督教会帮助主持儿童暑期圣经班，活动已经前一日圆满结束。感谢你带来80位的囡仔参加，愿主使用这摆的机会，帮助因更加明白主耶稣基督，做因的救主，求圣灵继续在这些囡仔心中动工，和你的话扎根。生中在因的生命一生拢无偏离。天父啊，本教会也要在5月13日到16日举办少年夏令会，6月份举行儿童暑期圣经班，阁有中学生夏令会。求主使用这些无相的活动，引带囡仔明白主耶稣基督，和你的话刻雕在因心内，对说。就以尽你做因信仰的根基。主啊，你也把英文讲，我的确和你以弟弟以好你的相分。现在阮将教会中软弱的肢体带到你面前，求主亲自看顾医治因，赐予因高雅的信心，面对身躯的软弱及心灵的考验。阮相信你的确按照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一切。阮也为着怀迷信的亲友求恩，求圣灵感动因的心，和因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明白真理，阁接受耶稣做因个人的救主。阮也将今仔日早起的圣餐主日全然献上，求主使用你忠心的仆人蔡文婷牧师，接着。哈巴谷第一章五阮讲话，求主洁净你的仆人，满满的高抹伊，和主你的话感化阮的心，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出来。阮感谢俄罗基督仰望交托，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。请坐。
1: 咱今早起的经文是记载在哈巴谷书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咱这时以恭敬的态度，三甲来读上帝的话。先知哈巴谷书所得的描写，伊讲：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无应允，要到什么时阵呢？我因为恐怖哀求你。你也无拯救，你为什么让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什么看到奸恶？你也无理呢？毁灭甲强暴在我面前，搁起了争端甲杀盗的事。因为安尼律法放松，公理也无显明，歹人围困异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感恩上帝，使用耶和华真多咱每一个人的帮助。咱这时就要请蔡文婷牧师，甲咱传讲今早起的信息。
2: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请问在在恁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是真尊敬咱的上帝，对吧？因为伊是咱的主。你捌甲伊按下来 wrestling 无？哈，摔跤，你捌甲伊来 wrestling 来挣扎无？刚才你讲，要怎会做的啦？哦，上帝是咱的上帝，想啊真大胆要甲上帝按下来摔跤。阿娘来冤家，阿娘来杀鸡呢？那那不是亚国啦，对不？哦，亚国甲上帝的圣有赢啊！啊，咱会做得吧？但是我讲问你，你话一个问题，你把对上帝讲么？讲上帝啊，看那字派人，那很顺利啊！哦，以前在做的时阵，伊生意很发达啊，伊愈来愈富有啊，啊，无看到伊有啥物问题？我反正我在你落苦的你落力的哦，有时阵无得着跩物件，去互人欺负，要怎啊？上帝啊，有时阵我跟你祈祷祈祷，反过你也阁无要听，你什么时阵才要来回答你？主啊，到什么时阵啊？啊！所以其实咱也不按你讲，咱就是咧甲上帝干呐，阿娘来说甲，好，阿娘来干呐，阿来来杀鸡。因为咱爱问伊，其实感谢主啊，唔是孤单咱安尼啦。圣经咱看到哈巴谷先知，伊就是一款的人啦，啊，伊就是一款的人，伊唔是冷静伫边头咧看咧看代志啊，伊干啊是一个勇敢，伊敢向上帝来发问。上帝啊，干啊真啊安尼啊，干啊你无要听，你是无看，你是无看做啥物啊？真理吧？你敢是无？你是信教的，干那做人犯罪，你无创啥？是不是啊？伊就是甲上帝干那底下咧 wrestling 啦，啊，咧甲伊 wrestling。但是咱看到一项，伊伫咧甲上帝挣扎当中啊，伊干那弃掉主啦，伊无放杀主，无我今天呢，我无要相信。伊原在干那弃掉，哦，我通讲啥物？伊将上帝干那啊，咱 wrestling 个破咧啊，无要放，无要放。啊！教我伫听，我会记得。第一啊，会做法，第一一生啊，互人看到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。这提醒讲什么啊？啊，摔跤啊，唔是重点啦，唔是最第主要的啦。最最主要是什么？安息啊。所以咱的重点啊 ，the end is rest 啊。最第主要，咱要伫主内面得到安息。咱一摆，咱要看哈巴谷书啊。哈巴谷书是真短的一诶圣经啊，孤单三章呢啦。啊，哈巴谷这个名，伊的意思真趣味啊。伊的意思是啥物啊？就是拥抱啦 ，embrace 啊 ，embrace。所以咱来看伊一本册啊，三章啊，啊，咱有法啷该分做两方面啦。头一方面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啊，伫挣扎中诶拥抱啦。就是底下伊咧甲上帝争执的时阵，你个破咧无要帮伊，哦，就是咱咧 wrestling 相款。然后伫第三章，咱看到这款的拥抱啊，是啥物啊？伫辛苦中，伫安息中，啊，伫上帝的怀里。这是第到我到第三章就是安尼。所以伫一本啊，虽然真短，啊，诶，几章啊，三章内面啊，咱看到有。有法通帮助我来 PowerPoint 啊！伊伫这本册内面啊，伊有十五个问题啦。伊问十五摆啦，是伊问上帝十五摆，干哪真啊？安尼干哪真啊？安尼安尼，所以咱去看的时阵，咱看到啊十五摆啊。但是最后啊。伊所发出的唔则无，嗰则是问题，那是一首真水的什么？俄罗的诗，好，俄罗的诗。所以咱要来看啊，像这个哈巴谷啊，伊像啊对怀疑、质问，哦，真侪问题，伊有法通转变啊，到完全的交托伫上帝中间，伊有法通安息伫上帝内面。甚至有法能发出恶露的声音，是不是上帝何以四周围何以环境改变呢？咱来看的时阵无改变， 愿在三上，但是伊的心情就无法，就无三上。啊，咱来看三四方面啊，啊，头一方面 ，OK， 就是先知的困惑甲伊的疑问啊。所以伫第二章啊，伫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的时阵啊，伊就开始怎样讲啊？伊讲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无应允啊！要到什么时阵啊？上帝啊，你伫倒啦啊？你哪无要听啊？我因为干哪强迫哀求你，你也无拯救，你为何予我看到罪孽呢？你为何看到奸恶的无理呢？灭亡、毁灭甲强迫伫我面头前，佮起了争端甲上三道的赛制，因为律法放松了，公理也无显明了，歹人围困异人。所以公理显然轻多，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就向上帝干呐发牢骚啊！阿娘的灵梦，的灵梦，干呐？因为一看到伊的国家犹大国，看到君王、到百姓、规个社会有强迫的代志，有不公义的代志，有欺压的代志，公理啊、真理干呐颠倒，唔能安尼百姓干呐？无必去插律法，这律法不是国家的律法，乃是上帝的律法。上帝，因都无必听你的话，到底怎么？伊讲啥？伊跟上帝讲啊，上帝啊，我受不了了，看到这样呢，哦，啊，你嘛着罪，你嘛着罪，你看卖因的罪，恶犯罪。但是对伊来讲，更加艰苦的一项是啥物？上帝静灭，上帝静静。伊安尼啊，开基督，基督偌久圣经无甲人讲，但是伊直直基督，直直基督，伊看到无改变啊！这个是上帝的国民啊，这是上帝的国家，上帝甲无差嘛，所以基督了，上帝看咱村无有行动。兄弟姊妹啊，咱有时阵咱也是安尼，咱看咱现主席的社会，咱看到真侪不啊怎么样不义的代志发生。有时阵，人讲哎呀，坏人偷犯罪钱，害百姓，大家人个无钱，犯罪做不做做唔应该的代志，也有。唔单单是咱个国家，你看规个世界就是安尼。你若看到咱家己个家庭，咱家己个生活，有时阵咱拄到唔应该拄到的代志，干哪只奈安尼啊？然后咱有祈祷，咱有跟上帝讲，但是上帝干哪看咱村无听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过这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哈巴谷先知他没有离开上帝，虽然这些东西他没有离开上帝，他将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头前，说上帝啊，你就来听他来发牢骚。有一方面真漂亮，他发牢骚发问问题的对象对是上帝。咱有时阵，咱若问题的时阵呐，咱是有委屈呐。你敢但是阿公啊，敢上帝讲么？有，但是咱哪敢上帝讲啊？咱敢真侪人答啊？哦，你再无一个人安那安那，你再无一对个不足啊？大家人知影咯。有时阵咱若无敢上帝讲，哈巴谷以后啊，伊个问题伊带到上帝面前，所以咱讲到伊有款的困扰，但是上帝干呐有答复伊无？有基督，上帝答复伊，这是咱要看的第二点。哦，上帝答复，上帝该讲什么？你讲我无咧做工，我有咧做代志。上帝唔是停止无做工，虽然人未看到，其实伊已经也早已经咧动工了，已经咧做工了，因为上帝掌管。你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啊，十二节到第十三节，咱才袂看。哦，但以理啊，底下伊今只为着这项代志啊，伊看到上帝，伊爱明白上帝的心意啊，伊就祈祷啊，伊祈祷的话，都古啊，圣经讲伊今只祈祷三礼拜，第一日，第二十一日的时阵，这个天使来向伊显现，佮伊讲，但以理啊，你头一摆你祈祷的时阵啊。 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了，我来就是要来跟你回复上帝要跟你说的东西。但是我一听到的时候，上帝是 派我的时候，我拄到什么波西国，波西国的魔君，就是的魔鬼啦。原来在这个国家里面有顶面有一个魔鬼啦，我拄到那个魔鬼，那个魔鬼跟我真正拿走我，所以我看晚到三礼拜，因为在那里真正他说后来有一位天使叫做米迦勒跟迈克尔来帮助我，所以我这阵来要跟你说，所以就跟丹伊利说，丹伊利所爱在的事情。可能看到这个什么，这个是叫做 behind the scene 啦，那未看到的。原来一祈祷的时阵啊，上帝已经开始咧做工了啦，不是无啦。但是魔鬼底下会乱做，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境界。所以上帝跟哈巴谷也是安尼讲：你祈祷，我有咧做工，我听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但是时间欠债也未够。你看第五节第六节，上帝怎样开讲？第五节讲耶和华讲，恁着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的惊奇，因为伫天的时阵，我惊一件代志。虽然有人甲恁讲，恁敢呐总是无要信。上帝讲我咧做工啊，唔是无啊，国家是我甲你讲哦，恁也是未相信啊。可能咱未相信呢。第六节讲，我的确兴起加略低的人，就是个占领波索的民，通行偏对，占据迄个无属阶级的徛处。上帝讲有啊，跩犹太人、犹太国，会跩问题，会跩罪恶，我已经要创了，我要切派啥啊？加略低来 ，Babylonians。来安遐干呐？来做工，来刑罚，来处理这个国家。咱在咱想看卖了，你那是哈巴国怎啊？伊基督是讲主啊，你着做要做工咯，你着来处理遮问题咯，因为遮人罪恶真多。上帝讲好，我要派叫一个国家派的人来管理恁。因为在巴比伦人啊，因是真强迫真恶的啊，因真歹啊，比以色列人国较歹啊。伊讲我要叫遮啊来管教恁啊，所以哈巴谷听了的时阵，感觉真奇怪，讲这个都唔是我的答案，我要的答案啊！你好，我唔是答案，你好，我是讲什么？我乱啊！干哪奈安尼啊？其实这亲像什么？亲像有时阵咱去找医生啦，咱有破病了，咱去找医生咯。医生看看咧，讲哎呀，你着食药啊，唔能啊食药啊，啊你着有一家会治疗。哎，可能讲了时阵，咱也未明白，咱未啥明白。但有时阵伫治疗的当中，会啊艰苦未？会啊痛苦？会啊无爽？辛苦干呐，愈来愈难。伊讲医生啊，我来，我的身躯有病痛，你给我食药，给我治疗，给我愈来愈感觉愈艰苦啊，过会吐，过会晕。你是不是唔对啊？你跟医生讲，你是不是唔对啊？医生啊，你是不是咧刑罚我啊？其实唔是，因为医生知影你的病情，你的病情是啥物？医生知影要怎啊来做，是的，有时阵。会啊，会艰苦，会痛。有时阵你就甲你开刀，将物件推出来，会互你痛。但是伊知影，这个是怎啊来医治？是诶，咱甲上帝讨一个物件祈祷。有时阵上帝予咱的回答，无合咱的逻辑，无合咱的想法，无合咱的看法。上帝啊，唔应该是安尼啊！那不你就安尼做，安尼做，安尼做。咱未明白，上帝真侪时阵回答咱的祈祷，无一定是照咱所爱、所愿意看到的一个方式。有时阵上帝给咱的答案， 咱袂明白，看那是那安尼啊。但是上帝的回答是值得咱永远来信靠。当上帝、当先知知影上帝啊要切派加勒底人的时阵，咱看到第三点，先知对上帝就开始按下来质疑，还是来责问。哦，各一摆向上帝来挑战啊！好，第第十二节、十三节，伊讲耶和华，你要派定伊啊，就是加勒底人啊，要来刑罚人。搬石啊！你设立伊为咩刑罚人、刑地人？你的眼目是清气的，无看下边，无看奸恶，做鬼仔，你为何看到无插呢？歹人吞灭比家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灭不义呢？所以问的是什么？我上帝啊，你是心结的了，你嘛知影？有影啦，以色列人犯罪啦，但是那个加勒底人比起来的时阵，谁啊较歹啊？谁啊罪恶较大？才是嘛加勒底人？你要怎啊用国较歹的人来刑罚，还是来处分跩较无犯歹的人啊？伊未明白上帝所应的方向。真侪时阵，咱的问题啊是啥物啊？不是无法通接受啊 ，Next slide please 啊，咱的问题啊，不是无法通接受上帝的主管呢、啊，上帝的掌管，咱知影啦、啊。咱的问题不是无法通接受，咱无法通接受的是伊的方式啦、啊。看来伊咧要按你来做啦、啊，就亲像咱来讲，主啊，看哪能按你啊？我阿兄来礼拜，我阿祈祷，我阿侍奉，干阿好，我拄着跩代志啊！你看无无人会做基督徒，阿无啥咧礼拜就直直招伊，阿伊都无啥物代志啊！哦，伊身躯啊，逐项好势啊，伊生理做也好啊，伊家庭也好啊，干阿是那会安尼啊？我真努力咯，努力来做，干阿是搁跩问题啊？咱袂明白。在圣经里面可能看到一位先知真趣味，叫做约拿。好，上帝该讲啊，讲你就去尼尼微的所在，按遐来传福音，因为遐的人啊，尼尼微人啊是阿述人啊，阿述人也是真歹啊。所以这个约拿伊无咩啊，伊就走去他死啊。尼尼微伫遮，伊就坐船到去边去啊。上帝将伊来抓到来啊，所以就乖乖去啊。伊就去传福音嘛，伊传福音真紧啊，几日啦嘛？我等四十，你若无要悔改，我等四十日，四十日啊，上帝要刑罚。伊老讲一句话啊，然后伊就用三日的时间啊，安尼直直传福音嘛。伊上帝做工啊，规城的人啊，按君王到我到隆重的百姓啊，因大家人拢悔改啊，所以悔改了，上帝有刑罚的无？无啊，你若是约拿的欢喜未？才是啊！我传福音，哦，我报道犯罪人信主。第四章，伊去啊到城门口啊，坐伫遐咧看伊，咧看伊个城，伊咧看啥物啊？上帝啊，你伫是要讲黑个毁灭因啊！所以安尼啊受气啊！所以上帝讲，你伫遐咧干哪？哦，你伫遐咧干哪？伊讲我咧受气啊！哦，上帝讲啊，这个勇人讲，我敢是跟你讲。我就是无要来啊，因为我知你是有怜悯的上帝啦。跩人看到你要下边呢啊，跩人应该是着死才对啦，应该着你的你该幸福啦。所以受气上帝，伊不会明白看到上帝那无幸福啦。有时阵咱的基督常常是安，但是哈巴谷也是，看到是那安尼啊，但是伊做了一件真关键的代志。伊做啥物呢？伊无离开主啊！怎么能看啊？伊无离开主，然后伊将问题带到主的面头前，唔然那带到主的面头前，伊听候，伊受望，伊听候。啊！伫第二章第一节讲，我要徛伫守望所，就是守望路 楼啊，立伫守望楼顶观看，要看耶和华对我讲什么话，我要用什么话来向伊啊来述说。所以，咱若带问问题来跟上帝讲，伊安遐听好，咱就会晓听好，咱人袂晓听好。好，特别咱现主事的人啊，隆重计是要真紧、真紧、真紧啊！我祈祷上帝就随听，上帝有伊个家己的时间，所以哈巴谷伫遐来听好。这个是什么？信心性的态度。伊对上帝有一款的信心，伊唔是放弃，唔是放杀上帝。讲既然你若无要听，你无要，你所做的跟我所看的无相像，我无要咯。我离开了，无，伊遐听好，讲上帝，你阁跟我讲，我未明白，你跟我讲，我听好了。落尾上帝伫第二章，按遐来讨伊心中的疑问，所以呢，我告上帝啊，伫第四点啊，上帝啊，就予伊一个应允啊，伊是对异人的应允，上帝予伊了一句真坚贯的话啊。真重要的话啊，关键的话啊，是什么？第二章第四节啊，独独异人因着信得生，独独异人因着信得着生命啊。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his faith。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上帝的意思是讲，是的。家裂地人，因是真骄傲的，哦，因自高自大，心无正直，无正。我知影，现在因有一时，伊的特性，又开又犀利，伊会来攻拍，又大国，是的。但是这个不是因故的，因为无故的将来，巴比伦会拄着刑罚。所以是第二章加罗马啊。上帝就讲到巴比伦，伊要受的五款的刑罚，五款的灾的教训。所以上帝是跟哈巴谷讲啊，上帝伊有时间，隆重伫上帝的计划内面，伫上帝所设定的时间内面，伊对哈巴谷讲，但最重要的。你就凭着信心生活落去，你就凭着信心搁行落去。独独异人因着信得着生命，所以哈巴谷又得着上帝，伊有得着伊所爱的答案无？无，伊无得到伊个答案。但是伊得到更加重要的一方面，伊有法通有伊得到一个通活落去的信心，要怎啊来行落去的信心。虽然环境无改变，但是伊有法通靠着主，伫挣扎中、伫艰难当中、伫疑问当中、伫困境中，伊晓来活靠上帝，甚至伊发出什么？恶路的时光，是的，咱在咱现今的世代，咱会拄到真多困难，咱未明白的，咱跟上帝祈祷，有时上帝听，有时上帝咱无咧听，其实你有咧做工，但是感谢上帝，上帝予咱一本圣经，啊，咱有法当掀开咱手中的一本圣经。按下来读，来明白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，来知影伊的心意是怎么。当咱有法通挖苦伊的时阵，咱有法通向前来行。咱能灰心，因为上咱的信心会予人看到咱正面头面前的一片光明的前途。咱有喜乐的盼望，内心有得到。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的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什么是信心呢？信心是讲，不是讲我全部明白了，我才相信。信心乃是讲，我虽然也无明白， 我犹原相信。虽然我无明白，我犹原相信。虽然环境无改变，但是我内心干呐有平安。好 ，next， 我内心有平安，我内心有法能得到安息，唔是因为我的环境有改善，我的问题得到解决。这乃是来对多少来呢？都是因为咱信靠上帝，咱的信心带来内心的平安甲安息。所以，咱看到哈巴谷书，伊一开始的时阵，伊就发出真多的问题：主啊，为什么？主啊，要到什么时阵？到我到第三章的落尾的时阵，伊讲虽然无法高手。无法往，虽然真侪代志无好势，真侪干啊，总是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，这是伊对伊心中发出来。环境有改变无？无改变，啥改变啊？伊改变，伊的心改变，伊的看法改变，伊的观念改变，所以伊的生活。也是相关得到改变，所以看无看袂到头面前的道路，欠在那边看有看有光无？伫头前啊，甲人开路看无的时阵，咱就掠掉咱的上帝，咱就辛苦的。啊，刷落去一张图啊！我相信咱捌去坐 cruise 无啊？游轮啊！啊、哦，亚松啊，啊，去，暗时啊，伫海内时阵，你若看贵海啊，东西来南北啊，南北个隆重，皆是大海啊，皆是暗飕飕的啊。伊只准备去倒啦，按倒落行，咱唔知啊。好、哦，昏暗啊，有法通行，但是你安心袂？你烦恼袂？袂干呐？因为你知道你的船长啊，一只 cruise ship 的船长啊，伊知影伊咧创啥啦，伊已经捌惊到了啦，伊又遮去仪器哦来帮衬伊哦，好帮衬一只船哦，到啊到伊所要到的所在，所以咱袂惊，咱安心会困，安心去看秀啊，看遮真侪秀啊，看到暗暝啊，十数点、十二点，再过去食这啊。因为伊食是24 hours 啊，然后再好好去困啊，安心啊。你挂伊无袂，因为你相信迄个尊长。在咱的一生当中，咱的尊长是啥啊？咱的上帝。你若知影上帝会带领你一生，咱免安惊。无需要讲，我就知影头前会堕落啥物，我就知影上帝要带我到堕落，我才有法通安心。咱要知影上帝的什么？咱的平安不是看起头面前的道路，乃是知影咱的尊长是啥啊？啥啊咧掌舵的？所以咱就会记得抓牢上帝，伊袂放手咱。既然安尼，咱有法通对清晨高啊高安息，对疑问对焦虑高啊高心。辛苦，托咱得到安息，在困境中，咱有法通发出什么俄罗的声音？因为咱有一款的上帝，你有一款的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无？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甲人讲，咱的天父上帝，咱袂看到伊创造宇宙万物，伊真疼咱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，予咱凡相信伊的，无地到灭亡，反登得到永生。灭亡是你未拍无去，你伫世上的道路，你知影要怎样行？耶稣基督来，要予咱来明白。上帝要让我们这样来认识祂，来信靠祂，相信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真多上帝的子弟。有主跟我们同在， 这个是咱一生最得好的祝福。你要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伊，已经替咱死，流出宝血，和咱的罪滴到下边，和咱滴到洁净，有法通做上帝的子弟。未信主的，愿主帮助你，有法通明白你，确实来辛苦伊。欠债你未明白，不要紧，心灵光下相信，咱就得到。其实真侪人讲啊，讲我着明白才相信，无影。咱真侪物件，咱咧用的物件，咱未明白，但是咱相信，咱有咧用。飞机，你明白伊怎爱飞起去未？未，但是你有相信无？有，所以你去搭飞机，因为你有信心。咱的上帝，搁较得力，搭得咱辛苦，愿主帮助咱明白伊。啊，咱信主的人，咱无偌久，咱要来圣餐，愿主帮助咱。比别人的心知道主反而听人，我们应该就这样回应你。我们来阿头三个来祈祷，在你祈祷在阿头的时候，你跟上帝跟主来回应。你看到哈巴谷的一生，哈巴谷所遇到的挣扎，上帝这样带领他对你说什么，上帝今天早起对你说什么，然后你向他回应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给阮宝贝的应允。义人因着信，要得着生命。主啊，是的，但阮唔知影要怎啊做义人。你来到世上，甲阮讲，只要阮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义就要临到阮的身上。主啊，让阮在座兄弟姊妹有法通用信心继续来仰望你。也未认捌你的朋友，愿意来接受你。主啊，在阮一生当中，虽然有真侪物件阮未明白，但是阮有法通在即款的困境中发出阿罗的声音，因为你是阮的引导者。主啊，听阮在你面前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门。
0: 主内兄弟，请咱有比心来交主的圣道前，这是请属奉的长老甲同工进前来。圣餐是主耶稣伫受尾迄一暝所设立的，当时是如月节的暗餐，主伫门徒面前设立这个咧，为要有表伊的受苦、受死甲割活，因此。咱教会定伫每逐个月的头一个主日举行圣餐，凡啊相信主耶稣基督并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拢会通来领受这个饼甲杯。那也未洗礼，但是阮欢迎恁来参报名参加洗礼班。然后你才会通来领受这个饼甲杯，因为圣经安尼讲，伫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教导咱安尼讲，所以无论什么人无按你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就是食啉家己的罪。人应当着审查家己，然后吃一个饼，啉一个杯。所以，咱这时用一段时间来审查家己，然后伫主面前承认咱的罪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为阮开了一个永生的道路，接着耶稣基督的谦卑甲顺服。阮的罪得蒙赦免，心灵得到陶放，生命得到医治。感谢你无尽的慈爱甲救恩，阮深深的感受到。阮感谢你，感恩基督上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咱这时来备办心，咱用一首歌。来默想，我当来到主
3: 你面前

0: 主耶稣受不了一面腿去拼来捉下了一百几公，这是我的身躯为您帮杀的，您就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咱当心领受。请咱推起背来，咱将顶面的一个塑胶给套起来。饭后，主耶稣也照样推起背来讲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恁每摆饮的时阵，就安尼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咱当心领受。”咱稍加祈祷。听我的天父，你把宽恕我们，讲我们每摆吃这个饼、饮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一直等到主过来。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因着你的大听，和我们有这个宝贵的福分来领受圣餐。更加感谢你的救恩，和我们会通成做你的子弟，成做你永远国度的百姓。主啊，阮谦卑伫你面前，搁一摆将家己当身躯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阮求你悦纳，求你的慈爱的手扶持阮，帮助阮活出圣洁的生命。对呾以后，搁较会通为主来活，为主来死。听主搁较深，听人搁较宽，处处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感恩基督上靠主耶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我们这次三个来念使徒信经。我们信全能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搁信伊独生的子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对圣神的权能投胎，对童贞女玛利亚出世，在本丢比列多临来受苦，应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的中间搁起来，然后升天，现在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正边，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搁信隆重的圣徒合作一个圣会，隆重有相通，得到赦免罪过，得到身躯对死搁起来，得到永远活，心境所愿，真济。咱散会后，才请咱的这个圣餐的作家带顺手带出去。
1: 啊，咱这时就请咱起立，咱要请郑道勇牧师啊，甲咱祝福。
0: 咱三个领受上帝祝福，愿耶和华赐福予恁，保护恁。愿耶和华予伊的饼光照恁，赐恩予恁。愿耶和华向恁仰面，赐恁平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